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9: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0: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9: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0: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1: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0: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2: 妈，
11: 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9: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12: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3: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2: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3: 谢谢。
14: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2: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5: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2: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16: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7: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6: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6: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6: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6: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7: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6: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7: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好，现在是匠人制装时间，各位朋友，那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冰点大放价，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的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八月活动到店里来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

0: 0800-555-566。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各位朋友，那接下来关注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地区中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度，淮河以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全省23到25度。合肥市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徒弟们，不好了，有情况。
6: 老朱来了，俺来救，俺会游泳。
7: 八戒，不可鲁莽，你会游泳，但救人需智取。孩子们，抓紧金箍棒，我拉你们上来。
8: 太好了，太好了，救上来了。
6: 还是猴哥有办法。俺老朱这身膘下水怕是得沉底儿。
9: 孩子们，今天的事给你们提个醒，夏日炎炎，玩水虽好，安全第一，不会游泳的千万别私自下水呀。
6: 师傅说的对。哦，还有啊，就算会游泳也不能大意，最好有大人陪同，记得带上救生圈。
7: 生命安全无小事，记住我们的口号，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10: 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2: 交通90.8提示您，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份欢笑与安全。防溺水，我们再行动。
11: 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5: 1681年，渡渡鸟灭绝。
6: 1844年，大海雀灭绝。
7: 1875年，南极狼灭绝。
5: 1883年，斑驴灭绝。
6: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7: 1936年，袋狼灭绝。
5: 1937年，巴厘虎灭绝。
6: 1980年，爪哇虎灭绝。
7: 1989年，金蟾蜍灭绝。
5: 2006年，白鳍豚灭绝。
6: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7: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5: 2018年，宝岛蜜雀灭绝。
6: 东部美洲狮灭绝。
7: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5: 小头鼠海豚灭绝。
7: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5: 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8: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9: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1: 出游怎样更划算？
1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5: 8月21日，全国精品百货购物季启幕合肥百大，银联携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发力，全省百大百货全面参与，购物最高享满600减60，还有合家福爆款商品，支付宝1元购，8月逛百大优惠享不停。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乐购908商城时间了。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那在这里呢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共有7.7折的直降特惠的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到7.7元的秒杀福利，时间分别是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半、18点、19点，大牌美妆加上人气的好物，通通低到7.7元起。像什么27.7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吧！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好，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的秒杀产品 SK2 洗面奶20克，日常售价99元，秒杀价只要27.7元，周一准时秒杀。秒杀点位是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半、18点、19点。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周一准时进入商城抢购。那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七夕7.7折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那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非常适合白皙肌肤的01号，适合黄皮的03号，两款色号可选，粉质十分细腻，轻薄服贴，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还没完呢，还能叠加商城内其他商品，享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别等活动快结束了再来问说还有没有呀，心动不如行动，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好，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跨境海淘商品不能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凑单，如果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没有生效，别着急啊，直接联系乐购908商城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帮您处理。购买方式是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好，接下来进入匠人制装时间。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朋友，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钱的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8月活动到店里来看一看，实实在在地为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即成造，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受降雨影响，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安徽滁州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今早6点，香河口闸超警戒水位1.72米，香河口闸自9号开始泄洪，预计到今早8点，累计泄洪水量将达到6000万立方米。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秘书长助理发言人格罗斯表示，由于资金短缺，南苏丹24万名难民的粮食和营养援助可能在9月之后被迫中断。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安在线，王丽丽编辑，黎阳播报。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关注高速现场，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5: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4: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5: 谢谢。
6: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4: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7: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4: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 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各位朋友，关注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地区中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度，淮河以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全省23到25度。预计16号全省多云，又是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乐购908商城时间。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呢都能轻松的挑选。

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了。即日起还有低到7.7元的秒杀福利，时间段在8点、9点、12点半、14点。 16点、16点半、18点、19点，大牌美妆加上人气好物，通通低到7.7元起。你看，像什么27.7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 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吧。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 那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的秒杀产品是SK2洗面奶20克， 日常售价99元， 秒杀价只要27.7元。 周一准时秒杀，秒杀点位在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半、18点、19点。 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 周一准时进入商城抢购。 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7.7折专场， 给大家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 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非常适合白皙肌肤的01号， 适合黄皮的03号， 两款色号可选，粉质十分的细腻，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元， 下单限时享受7.7折的福利， 到手只需要184.03元， 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还没完呢，还能叠加商场内其他商品， 享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 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别等活动快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 好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朋友，跨境海淘商品不能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凑单。如果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没有生效，哎，别着急呀，直接联系乐购908商城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帮您处理的。购买方式是这样的，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 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0: 地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4: 三条鱼，四碗汤，五斤虾，六个蛋糕，七杯果汁，八份牛排，九只雪糕，还有十串烧烤。
5: 练绕口令呢？
4: 我是说，你拿了这么多，咱们就两个人吃得完吗？
5: 自助餐不能亏本啊！我算了一下，128一个人，拿了这些东西，咱赚一倍多呢。
4: 可是吃不完，太浪费了。你看到餐厅门口贴的告示吗？吃不完要多收费的。
5: 啊，吃不完还要多收费啊？
6: 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发布《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方案支持自助餐服务单位实施对消费者浪费行为适当加收费用的措施，适度点餐，健康用餐。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7: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7: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之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拥有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你打算怎么过七夕？来百大吧，先带他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日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各位听友好，那接下来关注高速现场。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必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必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0: 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6: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5: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6: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7: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6: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8: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9: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各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地区中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8到30度，淘河以南26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全省23到25度。预计16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听众朋友，现在是乐购908商城时间，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日，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到7.7元的秒杀福利，时间点在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半、18点、19点，大牌美妆加上人气好物，通通低到7.7元起。像什么2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吧。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

接下来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的秒杀产品 SK2 洗面奶20克，日常售价99元，秒杀价只要27.7元，周一准时秒杀，秒杀点位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周一准时进入商城抢购。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7.7折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2合1，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非常适合白皙肌肤的01号，适合黄皮的03号，两款色号可选，粉质十分的细腻，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还没完呢，还能叠加商城内其他商品，享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别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活动了，心动不如行动，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也提醒各位朋友，跨境海淘商品不能和其他商品放在一起凑单，如果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没有生效，别着急呀，直接联系乐购908商城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帮您处理的。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logo 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5: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酶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now understand.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鼠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准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超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回家。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星，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6: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肌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 Q 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

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准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晰。其实选蔻驰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4: 嗨，你打算怎么过七夕？来百大吧，先带他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享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日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Super!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嗨，你打算怎么过七夕？来百大吧，先带他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日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1个七夕礼。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3: 你打算怎么过七夕？来百大吧，先带他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享白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日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郎中，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九零八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6: 嗨，你打算怎么过七夕？来百大吧，先带他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结婚证还能领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日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Super!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
0: 走，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九零点八，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七夕邂逅会员节，百大全省百货甜蜜献礼，双倍积分兑换，云闪付折上再9折，抖音联动加码补贴，凭2000年前结婚证到店即领七夕礼，百货大楼购物抽金条，把幸运带回家。百大百货，让爱更心动。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西沙、中沙和南沙其中九个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5亿元，连续36天单日票房过亿。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我省紧急预拨中央及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210万元，支持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方面。好，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一家企业上月自愿召回疑似受沙门氏菌污染的上千万枚鸡蛋，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本周将此定为一级召回，这意味着所涉食品存在严重健康风险，甚至可能造成死亡。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安在线，由王丽丽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高速的即时路况信息。接到交警指令，现在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呢出现了临时交通管制，提醒大家关注连霍高速。连霍高速的徐州往郑州往徐州方向，郑州往徐州方向的王寨服务区车辆导流纠尾。收货站收费站的管制信息，那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滁新高速，滁新高速的颍上富阳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颍上富阳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合肥往新蔡方向的车辆可以从颍上站分流下道。那么济广高速，济广高速的元寨富阳东入口禁止货车上道，亳州往陆安方向的车辆从元寨站分流下道，济广高速的元寨富阳东入口禁止货车上道，亳州往陆安方向的车辆从元寨站分流下道。好，同时我们也告诉各位收音机前的车友们啊，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来咨询0551963690551963690。0551963690。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星期六下午5: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提醒大家，我们共同来刷新到的是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22到24度，淮河以南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0到32度，江南31到33度。时间过得飞快，今天已经是8月15号了，再过几天呢就到了七夕节，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啊。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你的七夕礼物准备好了吗？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爱人的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这里都可以轻松的挑选到啊。您现在就可以在手机当中打开微信，微信里面直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908是阿拉伯数字啊，然后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满满的七夕福利了。首先呢，第一重福利是全场下单满777直接立减77元，更有7.7折起的这个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结束，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哟。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早上的8点、9点，还有12:30，下午的14点、16:30，以及待会儿啊，再过20几分钟之后的18点，也就是6点，那我们以及在这个7点钟，啊，都会有秒杀活动。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的迪奥香水啊，对吧，这个大家很感兴趣哈。还有呢，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山奈尔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啊。浪漫七夕惊喜不断，那微信您可以搜索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直接可以参与。好，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我们周一的秒杀单品 SK2 的洗面奶 20克，日常售价99，秒杀价只需要27.7。周一呢准时秒杀，秒杀点位是8点、9点、12点30、14点还有16点30、18点、19点。想要的朋友啊，想要原价99，秒杀价只要27.7元的 SK2 洗面奶20克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定好闹钟，准时进入到周一的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来抢购哦。当然在今天我们是也有诚意送给大家的哦。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七夕7.7折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那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成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这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非常适合白皙肌肤的01色号，还有适合黄皮的03色号，两款色号可以选，粉质呢是十分的细腻、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的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到手只需要184.03。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还能够叠加商城内其他商品，享满777直接减77的专属福利。您可以选择和其他的你喜欢的商品一起加入购物车来下单，或者呢邀请您的好朋友，邀请您的同事一起来拼个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就更加值得诱惑了哈。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千万不要等活动结束了之后还找过来问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了，赶快拿起手机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来下单购买。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跨境海淘商品呢它是不能够和其他的商品放在一起凑单的。如果说您付款的时候发现满减怎么没有生效啊，别着急，直接联系一下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客服，直接联系乐购908商城客服，客服呢会第一时间帮助您处理的。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搜索关注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您喜欢的好物，而且是以这么心动的折扣哈，福利都满满的。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2: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3: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1: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4: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陈淑桦的这首老歌叫做《这样爱你对不对》，歌声当中呢充满了遗憾，同样遗憾的还有现在的路况啊，一些含水量极为丰富的云导致了现在安徽省内不少的地方都正在降雨，尤其是合肥，几分钟前眼看着那朵云啊远远的从这个北方向南方飘到我们安徽广电新中心的天空上，然后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这儿正在下大雨啊。那么合肥呢，我相信也有不少的地方也受到雨水的打扰，再叠加了晚高峰，所以这会儿路面上不太好走，我们来给大家也梳理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希望咱们开车的朋友更加了解路况，走起来就更加的顺畅了。首先呢，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关注一下啊，现在的西二环转南二环在匡河路这个位置，西二环转南二环现在不太好走啊，有拥堵的情况，那大家来得及的话呢可以换从其他的位置啊。现在在这个前山路上，前山路上应七七的周围路段啊，还有呢就是万象城周边的这个位置啊，万象城周边的话不仅仅是前山路拥堵，喜友路呢也不太好走啊，包括这个延伸到向东边一点，喜友路现在由东向西方向是从这个金寨路啊一直延伸到这个怀宁路都不太好走，然后呢现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话，那么是从这个信达水源名都小区一直到这个绿洲公园这个位置，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金寨路高架桥，金寨路高架桥现在呢也不太好走，下了高速道口之后啊，一直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排队啊，到了合柴1972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在反向啊，我们再看从南往北方向走，从皖西新村呢就一直排队到合肥的，一直排队到上高速的这个道口的这个位置啊，现在都是不太好走，后方的朋友咱来得及的话呢换从其他的位置来绕行分流一下。南二环呢，南二环这会儿啊在这个苏松路交口，从这个金寨路到苏松路这一块南北向啊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从东往西方向的南二环呢就是包河大道一直到苏松路这一块啊都不太好走啊，后方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多留意了。金寨路高架桥现在科大这一路段啊，由南向北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啊，看到的是一片红色的刹车灯啊。那么还有就是合作化路高架桥，从黄山路开始一直到五里墩啊，现在这个时候呢也不好走。南一环的位置啊，南一环的位置呢，安一大，从西向东方向安一大这个位置的话呢，可能排队的时间也是会。

0: 比较久一点，各位开车的朋友啊，雨天路滑，再加上晚高峰的大流量，咱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哦。这里是交通90.8，
1: 酝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303。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0: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电器第11届全城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更有买四免一加免安装、免费延保等叠加福利。再抽华为 Mate 80手机大奖，聚会8月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锐评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对此，来听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12: 这个数据也确实证明了整个中国经济总量发展当中向新向优的态势在不断的强化。这统计数据的结构非常有意思啊，不是简单按照传统的工业企业制造业的门类去做划分，而是把所有的企业门类当中向新向优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当中占的结构比重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这一系列数据看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两个特别重要的值得剖析的。第一个，中国经济增长自改革开放到现在啊，整个经济总量已经非常高了。在这样一个高的经济总量基础当中，在期待着我们像过去一样实现8%-10%增速，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整体增速能够保持在4.5%-5%啊，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我们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总量经济趋于平缓的情况下，我们第二点要注意到的是怎么去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这个亮点呢？那就变成了一个结构性分析。那向新向优的整个经济发展态势怎么去得到量化数据的证实呢？就刚才讲到的这个所有的行业你都可以理解为传统行业，工业制造业、服务业，对吧？零售业。但是在这个所谓的传统行业当中，它的结构性的变化就变得非常非常突出。比如人形机器人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占比的速度也是增长非常快的，这背后就是向新向优的一个重要体现。就以人形机器人为例，生产人形机器人的企业本身是一个产业啊，在这产业生产出来的人形机器人将来如果能够进入到制造业企业当中去，工矿企业当中去，在整个流水线当中替代人力去做加引号的工人，那就意味着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个产业底层逻辑的变化。我们看一个人形机器人就可以预判到未来整个制造业，虽然还是制造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和以前是一样的，依然是大家见到的比如电脑啊、手机啊这些东西，但是整体的生产效率、企业的利润率，包括智能化的程度都在不断的升级等等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向新向优，总量看起来依然是增长比较平稳，但另一方面整个结构方面的优化正在持续进行当中。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这种优化呢才刚刚开始，因为整个人工智能的革命到目前为止才刚刚进行了3年多一点，整个人工智能革命的大的浪潮可能要持续10年、20年甚至30年，那很难想象再过5年、10年之后，我们这些向新向优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的发展程度会给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巨大变化，我们共同来期待。
1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这个时候安徽省内不少的地方都正在降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呢通过电波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在雨天开车的时候注意放慢车速，观察清楚前方的道路通行情况，加大安全车距，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梳理到的是高速公路的管制信息。接到交警指令，连霍高速的郑州往徐州方向王寨服务区车辆导流纠围啊。那另外呢，收费站的管制，那接到交警的指令，受到其他原因的影响，滁新高速的富阳经济开发区入口临时封闭，引上东入口禁止7座含7座以上的客车、货车、三超车辆上高速，合肥往新蔡方向的车辆从引上东站分流下道。济广高速周吉马甸入口限制所有黄牌车辆上高速，那么陆安往阜阳方向所有的车辆从周吉站分流下道，

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沿街商铺、小作坊、三合一场所高温超负荷用电问题突出，是消防专项排查重点。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各类经营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串接插排，货品远离灯具、插座热源，每日闭电，落实断电清查，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及时清理油烟管道机油，杜绝店内住人违规隔断、电动车静电充电等典型隐患。
3: 好，我们再告诉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来咨询055196369055196369。
4: 一旦发现有人落水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可以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成年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不能贸然下水救援，应该立即大声呼救，或者利用救生器材呼救。一定要把救援者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千万别让未成年人直接下水救援。交通90.8提醒您，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夏天这天气啊太热了，而且装修特别麻烦。另外说到装修这件事儿，买家电啊软装花销也挺大的，是不是很多的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呢？不过呢刚刚好啊，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合作伙伴匠人智装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八月限时开启啊，福利呢特别特别的多哈，比方说呢免费送全房的空调，您有几间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包含，还有大牌定制衣柜橱柜都是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辅材主材啊，能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哦，这相当于啊硬装哎是啊搞定了，同时呢这家装软装直接给您免费配齐了，哇是不是太棒了呢，家电软装配齐了这个太棒了啊，实打实的帮咱们业主省下了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的朋友注意了，安徽全省都可以啊，有装修计划的朋友您可以记住了，这个八月一定要到匠人智装门店来详细了解一下，咨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欢迎全安徽的朋友来找匠人智装了解详细的情况。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北路，这是北向南方向啊，都不太好走，走走停停的。那么北二环路啊，从大富路一周啊，一直应该是由西向东方向啊，那就是从这个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开始，一直排队到大富绿洲啊，不太好走。另外呢，在这个新蚌埠路的话，在新海世纪广场这个位置啊，现在啊也这是应该是在一环路新蚌埠路交口，现在由东向西方向啊出现了排队。好在这个排队的时间并路程并不是特别的长啊，我们也提醒家长一定要留意同陵路了，这个时候啊，应该是，同陵路长江路交叉口这一段都不太好走。那么，这是由南向北方向啊，排队会比较多一点。那是一直是从淮南路排队快到灵泉路了啊。长江东路天长路交口，现在由西向东方向，有排队的情况。大家如果从这一路段通过的话呢，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长江中路这一段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长江中路的，应该是在42中附近，然后一直有这个走走停停，由东向西方向都不太好走啊，比较集中啊，这个大家可能需要再多等待一会儿。寿春路的话呢，是从这个我来看一看啊，是从逍遥津这个位置啊，由西向东方向，逍遥津往这个胜利路方向去的话呢，排队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同陵路呢，是从华业园，也就是长江东大街，一直排队到巨人之家啊，长江东大街一直排队到巨人之家。再来看到的是金寨路高架桥的话呢，应该是从来看一看啊，是从南七啊有排队，而且排队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一直排队到金寨路高架桥，走到黄山路这个位置啊，都不太好走。合作化路高架桥的话呢，从向北方向啊，从南向北方向，从科大西区就开始排队，一直排队到五里墩立交桥。而从北向南方向，从合肥燃气啊科技馆这个位置，合肥燃气啊科技馆这个位置，然后一直排队到这个太湖路啊，一直排队到太湖路这一段都不太好走啊，甚至往下再走一点，会看到到休宁路这一段也是不太好走啊，一直是走走停停的。合肥的前山路印77周边的位置，现在排队的情况会比较严重一点啊，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天鹅湖周边啊，有前山路这个位置啊，前山路印77啊附近啊，然后呢像是绿洲路啊，包括龙图路啊，休宁路，现在都通行比较缓慢，通行的速度提不上来啊。再来看到是万象城的话呢，周边的道路也都不太好走。万象城周边像喜友路啊、前山路呀、还有绿洲路啊，包括万佛湖路啊，啊，现在都呈现出繁忙的这个状态。提醒大家，雨天可能又是周末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去商场去逛一逛。现在这个时候，你要到商场的话呢，想进地下车库，可能会花的比平时更多一点的时间。如果可以，您选择绿色出行呢，这样会更加节约一点时间。另外，如果跟朋友有约，哎，看着这时间快到了，比较着急，这个时候我们劝大家一定不要心急啊，咱们安全放在第一位。好，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我们稍后继续为大家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1: 爸爸，我想。
2: 想什么？想什么啊？好好学习就行，什么都别想。
1: 妈妈，我要。
3: 要什么要什么啊？学习好了，要什么给什么。
1: 奶奶，我能帮你。
4: 哎呦喂，我的小祖宗，你还小，你不能。好好学习去吧。
1: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知道学习很重要，

0: 会珍惜时间的。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请相信我吧。
1: 放开你的双手，成就孩子的未来。
2: 这个时候在路上，比如说打算去逛逛商场过周末的朋友当中，一定有很多有爱的人吧。好，我们乐购908商城呢，七夕甜蜜专场已经开启了，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不管是给有爱的人准备惊喜，或者是好好的犒劳一下啊辛苦了大半年的自己，这个时候都可以下单挑选给自己给爱人的礼物了。我们乐购908商城呢，您在手机上直接打开啊我们的微信，找到小程序乐购908啊，乐购是快乐购物的两个字啊，乐购，然后908是阿拉伯数字啊。最近一段时间的七夕福利呢，诚意满满。首先，全场下单满777，立减77，可以跟朋友一起凑单啊，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起啊，到21号。这个福利的话呢，还有一波秒杀，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啊！这个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有大牌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27.7的迪奥香水啊，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秒完即止，好多朋友告诉我们，哎呀，没有秒到，好遗憾。记得提醒大家哦，这个周一到周五要定闹铃，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好，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参与了。我们来给大家预测预告一下啊，下周一的秒杀单品啊，这是 SK2 的洗面奶20毫升啊，这是日常售价呢99，但是秒杀价只需要27.7，三折都不到哦。想要的朋友提前定好闹钟，周一准时进入我们的乐购908。好，今天呢我们乐购90877折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啊、这样的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产品啊，海蓝之谜气垫啊，24克的正装，就是不管您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秒变仙女肌。商城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无限回购的这款百搭的经典气垫啊，有适合白皙肌肤的01色号，还有适合黄皮的03色号，两款色号可以选。粉质呢非常的细腻、轻薄、服帖，持妆水润，而且商城的原价啊，日常售价239，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但是我们现在下单限时。77折，到手只需要184.03元啊，非常划算，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啊，如果您叠加了我们商城内的其他的单品啊，享受到的是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可以拉上你的好闺蜜呀、好同事啊，一起来拼个单啊，双重福利叠加嘛，对不对？福利拉满了，但是库存有限啊，先抢先得。活动要是结束了，我也没有办法再给你补仓了，对不对？赶快拿起手机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跨境海淘商品的话呢，是不能跟其他的商品一起凑单。如果付款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没有满减啊？别着急，直接来联系乐购908的商城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来帮您处理。好了，现在大家就可以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对，快乐购物的乐购啊，因为你买到了正品好物，同时呢啊，在这个商城里逛逛逛，买买买，淘淘淘，又哎选到了自己的啊，折扣又满意，价格又满意的好物，是不是很快乐啊？好了，所以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来关注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来下单77折，还可以来凑单777减77了，太划算了，赶快行动。
3: 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周六晚上的6:31，交通90.8在电波当中向您问好的是娟娟，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安徽全省都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22到24度，淮河以南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0到32度，江南31到33度。合肥目前呢，部分地区是有阵雨，室外温度27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奥体呢今天晚上有演唱会，所以很堵车。对，那是相当的堵车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在合肥体育中心，也就是奥体中心啊，这个周围啊，包括像新地中心啊、万象城啊这一段，现在都不好走。娟娟还特意替大家来现场观测了一下啊，我们安徽广电新中心楼下的通行情况，告诉大家现在这会儿车基本上是停止，一片刹车灯。现在呢，合肥的银泰177、新地中心，还有万象城、奥体中心周边的道路啊，包括像是怀宁路啊、这个前山路、还有祁门路啊、这个绿洲路、龙图路啊、仙龙湖路。 啊，万佛湖路、喜友路，甚至这个前山路那边辐射到的金寨路以及仙都路啊，都不太好走，基本上呈现出一片全红的态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可以啊，如果可以，非必要请避开这个路段，非必要经过咱避开这些路段啊，这样会更加节约您的时间。另外提醒一下，到奥体中心去看演唱会的各位车友，在演唱会周边的话呢，在我们奥体中心周边啊，我们的交警会根据大家的情况，会给大家规划出一些临时的停车位啊，请大家到现场去，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但是我给你的建议是，如果可以，车停得远一点，咱步行到达演唱会会更加靠谱一点，因为临近我们奥体中心周边的停车位，这个时候可能会被早到的朋友这个时候已经用上了，而且可能是用完了啊！大家想着我到奥体中心周边近一点的地方再去找一找，很可能是找不到的啊！咱停的稍微远一点，比方说绿洲路啊，现在绿洲东路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建议大家考虑一下绿洲西路。而且绿洲公园的这个地下是有停车场的，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啊。这样的话呢，停在奥体中心停在这个绿洲公园地下停车场的话呢，如果有停车位，其实要走的话也不会走得太远啊。包括像是这个怀宁路，这边的这个停车位啊，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啊。所以这个时候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要是到奥体中心去看演唱会，考虑把车停到离奥体中心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咱有停车位就赶紧停，稍微走远一点没关系，总比没有停车位现场转可能还会耽误时间啊。因为现在我看看周围这个排队的情况，着实让人有点着急呀。好，关于这一路段的通行情况，我们稍后也会密切关注，第一时间会向各位开车的朋友来汇报啊！希望大家高高兴兴的来看演唱会，呵呵，然后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出行啊，安排好自己的交通。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我是娟娟，稍后继续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传递路况信息。

0: 夏天想要装修，很多的朋友觉得很头疼，因为装修太热了，太麻烦了，而且是一大笔开销啊，对吧？除了硬装部分，还得买家电，还要软装，这花销可不少哦。是不是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呢？哎，告诉大家，匠人之装呢，就刚好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8月限时开启，哎呀，这福利可多了啊！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空调，您有几个卧室，送您几台空调啊？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了，大牌定制衣柜、橱柜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材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哟，这相当于哎。装修硬装搞定了，这家电呐、软装啊，直接配齐了，是不是多划算啊？是吧？直接帮咱们业主省下了几万块的软装预算，咱们全安徽啊，有装修的朋友，哎，这个时候你有这样的需求，这个8月一定要去匠人之装门店去了解一下。记住，他们的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1: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2: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3: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4: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2: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8月21日，全国精品百货购物季启幕合肥百大，银联携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发力，全省百大百货全面参与，购物最高享满600减60，还有合家福爆款商品，支付宝1元购，8月逛百大优惠享不停。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这会儿呢，安徽交通广播再来给各位开车的朋友报告一下路况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之前提醒到了我们，因为今天晚上呢，合肥奥体中心是有演唱会，所以此时此刻呢，合肥奥体中心周边的路段都比较繁忙啊，一直蔓延到了新地中心和万象城。现在我们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刚才娟娟特别起立看了一下我们安徽广电新中心楼下，也就是怀宁路啊，怀宁路和这个祁门路交叉口一直到前山路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怀宁路的祁门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啊不太好走，一直是排队，而且进展的速度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么奥体中心以及银泰中心和这个应该是银泰177啊，银泰177和万象城周边啊，像喜友路啊，前山路啊，怀宁路啊，包括一些这个支路啊，万佛湖路，还有这个仙龙湖路啊，龙图路以及绿洲东路，现在都比较繁忙。绿洲西路的话，之前我们刚才提醒大家，我说绿洲西路现在还比较好走啊，应该现在有不少的朋友都换从绿洲西路走，现在绿洲西路也是比较繁忙的啊。我们要提醒一下前往奥体中心看演唱会的朋友，如果您要停车的话，这个时候万象城和银泰177应该都不太好停车了，停车会应该会比较满，建议大家考虑一下这个绿洲公园地下停车场啊，因为今天呢是雨天，所以有很多朋友原本是会过来到公园游玩的，但雨天大家都不过来，所以这个时候的停车位的话应该比平时更加的充裕一点。好，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梳理路况，也希望大家在现场停车也好，开车也好，都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好，交通90.8陪您在路上。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1681年，渡渡鸟灭绝。
1: 1844年，大海雀灭绝。
2: 1875年，南极狼灭绝。
0: 1883年，斑鹬灭绝。
1: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2: 1936年，袋狼灭绝。
0: 1937年，巴厘虎灭绝。
1: 1980年，爪哇虎灭绝。
2: 1989年，金蟾蜍灭绝。
0: 2006年，白鳍豚灭绝。
1: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2: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0: 2018年，毛岛蜜雀灭绝。
1: 东部美洲狮灭绝。
2: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0: 小头鼠海豚灭绝。
2: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0: 灭绝
1: 灭绝
2: 灭绝
1: 灭绝
0: 灭绝
1: 灭绝
0: 灭绝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3: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最近呢，江西鹰潭郝岭村做了一件特别拉好感的事儿，在当地的白塔渠边上搭建了一个将近600平的大泳池，水深控制在1米到1米6，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8点钟免费开放，还专门配备了安全员，村干部轮流在场边盯着。最关键的是，这水啊是从灌溉渠引过来的，排出去又能浇地，一举两得。对此呢，我们来听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8: 说实话，这事儿看着不大，但是真的太懂老百姓了。以前一到夏天，村里的娃想玩水，家长们那叫一个提心吊胆，生怕孩子们偷偷跑去野塘河沟里扑腾。每年因为游泳出的事儿，那还少吗？光靠禁止游泳这四个大字儿，真拦不住孩子们的天性。江西郝岭村这招疏堵结合那就很高明，我知道你想玩水，那我给你建个安全的池子，你来我这儿游，有人看着，不收钱，踏实。这泳池建好2年了，不光本村的娃来，周边村镇的孩子们也是组团来打卡。今年因为视频在网上火了，甚至有家长哈大老远开车20公里专门带孩子从郊区过来游。大家用脚投票，说明这件事儿确实办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当地村支书舒亮和说得很朴实，这是我们村党支部为村民做的一件小事儿，一件实事儿，这话说得一点不虚。其实呢，现如今全国各地都在想着办法，把不许去野泳变成放心去游泳。比如说江西吉安有村民自筹30万建泳池的，湖北永顺有运营了10几年的明星泳池，江西乐安还在校园里配了泳池和专业的教练。大家干这些事儿的初衷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疏堵结合，不再一味的强调老百姓不要干这不要干那，而是我把条件创造好，引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干。说白了哈，基层治理不怕花钱，就怕不用心。告别那种一禁了之的简单粗暴， 转向这种贴心服务的主动作为，这才是真正的把老百姓的需求和安全放在心上。一池清水照出的是干部作风的转变，换来的是孩子们的安全快乐。这样的小事儿，咱希望以后能再多一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我省境内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谢谢许红给我们带来的即时高速路况。我们同时也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现在正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给您提供的这种联系方式啊，很简单，就是我们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啊，您直接在微信上可以搜安徽ETC 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直接办理。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来咨询0551963690 0551963690。城市路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因为今天晚上有演唱会，合肥奥体中心周边现在一片繁忙，前山路喜友路啊都不太好走。另外呢像万象城，临近的万象城和银泰177周围的道路，像啊这个怀宁路啊、祁门路啊、啊这个前山路，甚至是支路，像绿洲东路以及龙图路、仙龙湖路还有这个万佛湖路，现在都是比较繁忙的。好在呢绿洲西路这个时候呢还算顺畅，大家可以选择绿洲西路来绕行避开。另外停车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绿洲公园底下的地下停车场，这样会更加有可能啊找到您的停车位。因为现在奥体中心周边像是万象城啊还有这个银泰城啊、银泰177啊，这个时候停车位应该是比较紧张的了。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区的其他位置，比如说合作化路高架桥，合作化路高架桥的安大龙河校区开始啊，一直到咱们这个五里墩这个位置比较繁忙。南一环路现在是安徽医科大学这个位置，安医大啊医附院啊这个位置，由西向东方向也是比较忙的。青寨路高架桥黄山路周边的位置啊，现在也是大家需要排队等待通行。合肥市区像是四牌楼附近的长江路啊，还有啊这个宿州路以及寿春路啊，现在这个时候啊，商圈周边都比较忙啊。各位开车的朋友，如果啊咱们经过啊拥堵路段，请大家一定要有更多的耐心。交通90.8陪着大家一路同行。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星期六晚上7:31，交通90.8陪您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刷新天气变化。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22到24度，淮河以南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0到32度，江南31到33度。目前呢，合肥部分地区有阵雨，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再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时候估计演唱会已经开始了，所以呢，在合肥奥体中心周边、合肥万象城、合肥银泰鹰77呢，这个时候通行的压力有进一步的缓解。但是周边像绿洲东路、还有祁门路啊、前山路、喜友路呢，依然有不少的路段是属于大流量啊。咱们听众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选择周边的像怀宁路啊、这个绿洲西路啊，这样的一些路段来绕行分流。再来看一下合肥全市其他位置的通行情况，基本上大部分的路段呢都已经有了明显的缓解，但是在京高架的科大这一路段啊，科大东区这一路段呢，依然是繁忙的。合作化高架桥的话呢，安大路段也是比较繁忙的。南一环三里安这一段啊，三里安这一段，也就是在国歌广场这一段，也是车多。现在应该是由东向西方向车多。在长江路上啊，长江中路现在同样是在三里安路段啊，那么现在由西向东方向车辆比较多，可能大家通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排队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另外再来看到的是是宁国路上因为晚上很多食客们聚集啊，现在宁国路的由南向北方向啊，这个时候不太好走啊，大家可以选择其他的路段来绕行分流。如果要想到宁国路找美食，可以选择把车停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咱步行前往。长江中路的万象城这一段啊，由东向西方向，从这个长江路桥一直到这个银泰中心这一段啊，现在都不太好走。另外像苏州路啊，现在也是车多。还有啊，那再来看一下，这是苏州路啊，徽州大道现在这个时候也是比较繁忙的。再来看到的是这条路现在啊，寿春路现在是西向东方向比较忙啊，环城路上现在也是不太好走。好，提醒一下后方的朋友，咱们经过以上路段的话呢，车速放慢一点，注意观察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交通90.8，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临近七夕，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现在已经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您是有爱的人之间互相送礼物表达情谊，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当中，您都可以轻松挑选到。而且呢，我们近期啊，商城福利也是非常多，比方说全场下单满777立减77，更有77折的 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自即日起到8月21号，哎，千万不要错过哦。啊，另外我们每周一到周五近期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早上的8点、9点，中午的12点30，下午的2点啊、4点30、6点和晚上的7点都有秒杀啊，通通低至7.7元起，像2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清脆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很多朋友都是提前定闹铃，哎，到时候来在我们的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来抢哦，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参与了。好，我们在这儿给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的秒杀产品啊，就是 SK2 的洗面奶20克，日常售价99，但是我们秒杀3折都不到，27.7元直接可以秒杀带走啊。秒杀的点位呢是周一的早上8点、9点，中午12点30，下午的2点钟，然后呢还有下午的4点30，以及晚上的7点钟，所以大家一定要定好闹钟，准时进入商城来抢周一的秒杀单品啊。日常售价99，秒杀只需要27.7的 SK2 洗面奶20克啊。我们在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77折专场，安利一个性价比特别高啊，保养和彩妆二合一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的正装。那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秒变仙女肌，这也是我们商城很多的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啊。这款气垫呢，百搭经典，有适合白皙肌肤的01色号，还有适合黄皮肌肤的03色号，2款色号可选，粉质细腻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的日常售价239元，已经很划算了，但是我们现在有7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要184.03。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哎，这还不算完啊，还能叠加我们商城内其他商品享777立减77的专属福利，可以添加，哎，你喜欢的商品咱们一键下单啊，也可以邀请你的好朋友，邀请同事一起来拼个单，这样双重福利叠加，福利就拉满了，更划算啊。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千万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之后再来问，那价格就让你遗憾了。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各位车友啊，那跨境海淘商品呢是不能跟其他的商品一起凑单的，如果您在付款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没有满减啊，那多不划算啊，对不对？好，没关系，直接联系我们乐购908的商城客服，客服会第一时间帮您来处理啊。那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手机打开微信里面直接搜索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您也可以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商城呢除了有化妆品啊、护肤用品，还有衣服、鞋子、包包、美食、车上用品、生活用品啊、茶叶、酒等等等等，都可以在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当中找到哦。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世伟。学习之路，有人独自摸索，有人结伴寻光。日月光华，旦夕复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复旦大学的优秀学子，他们将会跳出枯燥的理论，结合自身求学经历，分享实用高效的学习方法、时间规划技巧与备考心路。如果你正困惑如何找准学习节奏、突破瓶颈，不妨静下来聆听过来人的真实感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对话两位复旦学子。
2: 各位直播安徽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李红利。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两位学霸当中的学霸，因为他们都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来，两位跟各位的网友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那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陈明阳，目前就读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4: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左思右，目前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学院。
2: 我们的这个高考的这个成绩啊，我们当时的这个排名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
3: 我当时高考是630分，排名应该是738名。
4: 我当时高考是668分，排名是39名。
2: 哇，39名！那你当时的那个查分数线是不是被屏蔽的那个学生？
4: 离屏蔽还差那么两分，
2: 还差那么两分就屏蔽了是吧？
4: 对
2: 。那这个事儿可能是不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遗憾了呢？
4: 可能也算吧。
2: 可能也算。那还记得当时拿到这个复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后，内心的这种第一感受、第一的这种想法是什么？
3: 我们两个都是强基录取。然后强基录取出的结果比较早，在6月底就已经出结果了。所以我们当时拿到录取通知书是差不多出结果之后1个月。但是我的通知书和他的不一样，因为他是24级的通知书，我是25级的通知书。就是我拿到的25级通知书，因为当时恰逢就是120周年校庆，所以复旦给当届的学生寄的都是一个大箱子，然后里面当时放了很多东西，你比如。放了2包茶叶，这个我觉得就是比较少见，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录取通知书里会居然会放茶叶。
2: 那茶叶跟别的茶有什么口感上有什么不同吗？
3: 我喝了，但是我对茶不是很了解。
4: 就像刚才那个同学说的，我拿到通知书其实就只是一个 EMS 的一个信封，然后打开里面是一个，其实就是一张纸，所以其实是有一点寒酸的。然后也正因为我是强基录取，所以是提前1个多月就知道了结果，所以相对还是比较平淡的，
2: 还是比较平静内心。在我们二位的这个预想当中嘛，
4: 其实对我来说是有点超出预期的，
2: 有点超出这个预期的，对吧？其实我想很多网友，包括很多学子，最关注的还是二位，我们说在这个初中阶段，在高中阶段，在整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良好的这种学习习惯、高效的这个学习效率，一定大家非常非常关注。我觉得今天我们把这一块最宝贵的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听，可以吗？
4: 可以的。
3: 那其实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学习习惯，就是我反正就从我个人来看，如果大家学的毕竟都是同样的教材，在差不多的学校里上学，学的知识也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然后考试范围也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那么其实学习的那个方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这其中真正有的差异应当是对于一些个人的差异，就比如我其实是一个很懒散的人，所以我比较喜欢就是等到自己可能有兴趣，然后有这个动力能进入状态的时候，才能真正高效的开启一个学习的进程。但是当我 没有那么高效，也没有那么有兴趣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暂且先放松一下，是这样的。
2: 就是总结起来的话，就是玩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玩，学的时候我们就认真的学习，是这样的这种状态哈。啊，那你呢？
4: 我的状态和他有一点相似。像我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在我高一高二的时候，像周一到周五，我一般周一到周四，我一般放学之后，会加紧把作业去完成掉，然后早点完成，这样可以早一点睡觉，保证我的学习状态，保证我第二天的精神。然后像在周五，如果我周五下午放学回到家，我是不会进行任何学习相关的一些活动的。
2: 那干啥呢？
4: 我会进行一些放松，就是可能干什么都可以。或者在外面公园散步啊，然后在外面跑跑步啊，然后或者说就窝在家里面看一些杂七杂八的书，或者哪怕是玩一些游戏，这些都非常正常。但是我一定是不会进行任何和学习有关的活动的，学习的一些任务肯定都得放到周末，放到周六，甚至于放到周日去完成。就这样子保证一周一个循环的那么一个节奏。然后周一到周四好好学习，然后周五我心有点飞，然后就好好玩，玩爽了之后呢，等到周日回到学校再收紧状态，差不多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循环了两年。
2: 会不会就是在周六周日或者说平常的时候，我们这个学习日当中采用这种疲劳战术，比如说晚上我一定要熬夜到很晚，你一般是到几点钟？
4: 我记得我在高一刚入学的时候，确实有一段时间会有点跟不上，然后会感觉压力有一些大，那段时间会每天晚上作业都就两节晚自习是完成不了的。然后可能确实得回到寝室，然后还得挑灯夜战，然后甚至熄灯了还得搞一个台灯在那偷偷的去写作业。然后之后我就发现这样的状态不太好，不太对，而且就它是个恶性循环。我如果一天没有休息好，我第二天休息不好，然后发现上课尤其是上物理课就更听不懂了，然后写物理作业头发都挠掉了，一节晚自习也写不了几题。然后我就转了走读，我就不在学校住了，然后我每天晚上都会回家，然后有的作业没有完成，我可能也就不会去完成了，然后我就可能会先缓一缓，先放放。尤其是高中你有的科目你确实是不需要去选的，你不需要参加高考的，然后我肯定会把这方面作业给放一下缓一下，然后甚至于可能说我就去跟老师说我这个作业可能没有办法完成，然后就为了保证一个状态，然后逐渐就发现上课也跟上了，然后作业效率也起来了，数学物理作业都能做完了。然后晚上不需要作业不写就睡觉，然后也能保障正常睡眠了，然后就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2: 学霸在战略上就领先别人，懂得取舍，懂得排序，对吧？反正我进门课我可能不需要参加高考，我直接把它舍弃。
4: 对对对，
2: 对吧？你看这战略上就比别人要感觉要聪明一些，是吧？其实我想很多考生有很多比较关注的这个重点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文科跟这个理科，就尤其是这个数理化跟其他的这个东西，可能是有点学起来感觉不一样。有的考生会觉得我这个数理化学习特别特别痛苦，有的觉得哎呦我这个语文就怎么提都提不上去，感觉一直就90多分100分。有的觉得我英语就单词背不下来，这几门科它的分类上在学习上是不是有不同的这种方法？
3: 我们两个其实都属于比较广义上的文科生。我高中选的是历史、政治和地理，他高中选的是历史、化学和政治。我们可能都没有太多的这个物理学习的经验。然后关于数理化的话，可能就是说，
2: 但是数学我们得学呀。
3: 数学。数学这方面其实对于文科生来讲一直是一些比较痛点的地方，因为大家对文科生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所谓的数学不太好。如果说就一般来看的话，可能都会认为文科生数学没有理科生好。那其实这个更是说明了，就是文科生真的是要去学好数学，因为在政治、历史、地理这样的一些科目可能充斥着一些偶然因素和一些随机性的情况下，那么数学可以做到的区分度恐怕是更需要让学生去追求的一些东西，
2: 就是文科生在数学上更容易拉开差距。对吧？好与不好一下这个差距几十分可能就拉开了。那我们二位尤其是在这个数学上在高中阶段就是如何我们做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成绩？
4: 像我的数学的高考分数其实没有像一些理科生那么高，其实只有120分，但是
2: 也很高了。
4: 对，但是其实就是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说，这样的分数其实是已经足够了的。然后尤其是现在新高考改革之后，文科生和理科生考的是同样的数学卷子，这就使得那个文科生他的数学的压力会非常的大，而且数学高考卷子的最后的题目难度也是非常的大，我基本上对于文科来说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做的。所以对文科生去写数学，第一个要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把什么都写出来，就是很多人会有就是中考那样的心态，会觉得这个数学就是应该什么题都应该会，什么题都应该能写，然后一段就能下来考出140-140是很正常的。但是对于尤其是文科生，尤其是新高考之后的文科生来说，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个事。大部分文科生对他们来说，可能满分就必须得去到最后一题，那个是17分的题还是19分的题，我有点记不清了，就必须得去到那一题，你的满分可能也只有130分。然后在这130分钟，大部分的题目还是一些高档题，是你很有可能我理科生也做不出来的题目，比如说填空题、选择题、压轴题这些题目。所以第一个就是战略上你必须得有取舍，必须得考虑到你不会做的题别人肯定不会做，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该放就放，该不会就不会。然后你甚至这些题连浪费时间去练习它都不要去练习，可能你像一些新定义的题目，你甚至你花了一分钟时间就等于浪费了一分钟的时间，没有任何的价值。然后像我高三的班主任，他的策略也确实是这样，他从来不在班级里面讲那些最后一题亚洲题的题目，讲的全部都是前面的重量题和跌宕题，
2: 还是战略上的取舍。
4: 对对对，
2: 很重要。那你刚才讲到这个点背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事，就是你既然把我们说最难的就给舍弃掉了，那其他的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语文、政治、历史，要知道这几门文科想考高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谁有信心说我政治一定能考高分？你是如何确保自己其他的文科成绩能够稳定在一个水平上的？
4: 我一直是政治和历史相对比较好的。然后我的语文其实也是一个痛点，就是我的语文一直提升的不是特别明显，然后也费了不少的劲。然后在政治方面，我会觉得当然最基本的肯定是要把书都给背下来。这个没有太多好说的。但是背下来肯定只是一个起点，只是一个起步，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材料的分析的那个思路是相对比较难把握的，所以很多人问题就出在这。然后单纯的去刷题，单纯的是练，单纯的去买一些教辅，然后照着后面的答案去看，一方面可能你看不下去，效果不是太好；另一方面可能那个教辅就是有问题的，那个题目可能不符合高考的改卷规则。所以这种文科的课程我觉得紧跟老师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的老师他的教学经验还是更加的丰富。找一个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然后你就去问他这个思路应该是什么样的，重点是思路该怎么把这个

0: 材料和题目和你背的东西给串起来，这个材料到底怎么反映了这些答案中体现的这几个点？这个思路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去问老师这个思路，或者老师上课讲这个思路，你就把那个思路给记在脑子里面，你就先模仿那个思路。没有人一开始随便拿到一个政治题，他都能，哐哐哐都写出来，然后什么都是对的。就是从模仿开始，从模仿这个思路。你下次看到类似的题，你就把模仿的思路写上去，啊，兴许你写的。就是对的来，然后你发现你写对了，你就继续这个思路。如果你发现你写的还是不对，你就再去问你这个思路是不是理解出了偏差，然后重新找一个新的思路继续去模仿。我觉得政治和历史都是同样的这个逻辑。
1: 正好有网友这个问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说在学习政治的时候，感觉有些题这种答题，这个你刚刚讲的思路过于抽象。作为学生嘛，我们在学生阶段可能对社会没有那么深刻的这种认知和理解，这种抽象思维自己就是不具备，请问怎么办？
2: 那刚刚既然说到这个政治答题时的抽象思维的话，那么其实不仅是说在高考中，政治是一门十分重要的科目，因为作为一个学生嘛，除了高考，我们后面还会有什么考研等考试，基本上现在的学生大多是从初中就要开始学思想政治，虽然在初中阶段应该叫道德与法治，在高中阶段也会叫思想政治，乃至在大学阶段考研也需要政治，这么一门学科的学习呢，应该是贯穿一个相当之长时段的内容。那么中间虽然学的内容可能会，有更新有变化，但是，核心的能力应当是不变的，就是刚刚讲的一些比较抽象的能力。政治这门学科，这种抽象能力，首先肯定还是要来源于积累，就是可能你还是需要去，背诵相关的学科内容，包括现行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在高中，比方说高中最近会新增，近几年是新增了一本书，就是选择性必修三，是逻辑与思维，你还要背逻辑学相关的知识，以及也要了解政治与法治，了解经济与社会相关知识，这些当然都是要去熟悉的。课本上的内容熟悉之后呢，你可能才会比较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去知道那课本上的知识编排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脉络。那么这个时候再回到考场上，回到题目当中，你可能就能理解到每一个题目它实际上都要调动相应模块的一些知识。那么这相应模块的知识，你对它了解，首先肯定要来源于你之前的积累。在积累之后，你该如何去编排这些知识呢？那你更要看题目它本身，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意图。就是政治这门课是一个，你要对题目本身的意图有一个很好的揣测之后，你才能把它题目给写得很好。并不是说题目，也就是说在做政治题的时候，并不是说只要关注题目本身里面的内容，而是也要关注它这个题目的导向，比如它到底是想问你哪一模块的知识。比如它与现行政策与当今我们社会的联系在哪儿？比如他想培养学生怎样的政治素养与道德的观念？比如他想，比方说他想弘所谓，如果他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你可能就要了解，你不仅仅要体现你是一个懂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位考生，你更是一位会在社会中践行、在生活中践行、在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考生。我
1: 站
2: 想
1: 在出题人的这个角度去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哇，这个回答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精彩。再给我们说一门课吧，英语也非常的重要，本身分值占比就非常高，而且英语好像出现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感兴趣的学得好的学生，哎呀，轻轻松松130，学不好的学生可能也就在80-90，也会感觉很痛苦，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高考当中会考到一些这个语法，巨大的这种词汇量，这一块我们二位是如何去学习的？
0: 如果只是关注高考英语，或者说你高中的英语学习的话，最核心的一个就是你的词汇量，
1: 单词。
0: 就是你说什么，就不管说什么，你都得把那个3500那个考过的词给背下来，这个是必须一定要背下来的，这是后面一切的一个前提。就是我见过非常多，就是初中啊、小学英语非常非常好，包括我自己也是，以前英语很好，然后语法学得很好，然后一些从句啊、什么虚拟语气这些东西都懂都会，但是考试怎么考都是110分，上不了，连120都突破不了。你别说一般人，很多学得好都能考130、140，他就是110分。然后这个重点就是你的词汇，就是你的词汇如果词汇量没有达到，然后你的其余的部分考的那个学得很好，考得很好，甚至你的听力都很好。

0: 你的耳朵这个比较灵，你对于英语的语气语音把握的比较好，你也只能考110分。这痛点就是因为单词。然后像我当时在高三的时候，我在高三上第一学期，甚至于那个暑假开始，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那3000多个单词背了，花了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
1: 就英语一定要打提前量，
0: 对对，
1: 因为以后你的考研可能4、6级都会要用到这样的一个基础，
0: 对，
1: 做这样的一个提前量。
0: 然后，就如果仅仅关注那个高考英语，就把那个3500干干净净、迅速的把它给，过一遍，就不用太自我内耗，就要觉得这个词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的用法，好多好多种的词型，一个词它又有它又能当名词，又能当动词，哎呀，这个一点那个释义，打开翻开字典有5、6种释义，根本没法理解，这根本记不下来，不需要，就迅速用你最快的速度把它给过一遍，做到每一个词摆到你面前，你能知道它的一个意思，你能起码知道它的一个意思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一些阅读，去刷一些阅读，然后在阅读中，这个词如果有新的意思，如果有额外的意思，你发现你不理解，你不认识，导致这句话不认识，你再去，看一个记一个，这是非常好记。就是如果这个词你已经足够熟悉，你知道它的一个意思，我这时候再告诉你它的第二个意思，一下子就能记住，非常非常的轻松。不会说你一开始就把所有意思全部都给记下来，然后记不下来。过两天全忘了，连这个词都不认识了，然后就很泄气，然后就背不下去。
1: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小秘诀，就是在床头写字台上面贴小纸条，特别难背的单词小纸条，我天天看，天天看，天天看，就肯定能记住，这也是一个方法哈。
2: 刚刚我们一同聆听了两位复旦学子干货满满的学习方法，相信大家收获良多。同时呢，我们也很好奇啊，真实的复旦校园是什么模样？大学生活究竟是自由探索还是全新挑战？经历过高考走进复旦之后，他们又是如何重新看待这场重要的考试？接下来的连线环节，两位复旦学子将褪去学霸标签，和大家聊聊真实的大学生日常、校园学习与成长选择，分享走过高考之后最真诚的感悟。
1: 聊点开心的。入学也有一段时间了，有没有什么在我们大学当中遇到让你们最开心的一件事儿，可以分享给现在我们高中的这些孩子们？
3: 我在大学里最开心的事情，实际上，我目前我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嘛，对这个问题恐怕也
1: 真实就好，
3: 有一个
1: 真实就好。
3: 啊。那我能想到的事情就是我在大学里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因为我就读专业是哲学嘛，就是哲学是我在高中就非常感兴趣的一门学科，但是哲学这门学科也要求你需要有一些闲暇。这些对吧？这个亚里士多德曾经他就说过，哲学来自于闲暇与精益。哲学是一门要求你有闲暇去胡思乱想的一门学科。在中学阶段，可能这样胡思乱想的时间就比较少。但是，复旦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学校。在课业之余呢，他会给学生大量的自由空间与自由时间。那么在这自由时间里呢，我就很喜欢去思考一些问题，并且我认为，在这样的思考当中，我不仅收获了思想乐趣，也对我这个专业的学习，对我这个哲学的学习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1: CEO 呢？我们分享一点在大学当中让你或者很难忘的事，很新奇的这种。
0: 对我来说，可能这个和复旦有关系。就是复旦这个学校是一个非常，它有一个叫民间的校训叫"自由而无用"。虽然这个词好像最近也有一些争议，但是总体是能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复旦是一个非常自由包容而且很多元的那么一个学校。它能给你，它非常尊重你的个性，能给你很多的闲暇时间去干自己想干的事，然后去，同时也给你机会让你去学你想学的东西。然后像我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语言爱好者，我喜欢去学不同的语言，
1: 小语
0: 就
1: 种还是方言，
0: 对，
1: 都
0: 都
1: 喜
0: 有
1: 欢。
0: 一点，都有一点，就可能不一定学得很好，但是我想去了解它。然后我就发现复旦有非常非常多很小很小、很偏很偏的一些语言，比如说古希腊语、拉丁语、
1: 世界语。
0: 世界语好像没有，这个太偏了，这个人、然后以及一些包括沪语、上海话，你在里面都能够去了解、然后包括什么梵语啊这些，更不用说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什么日语、法语，就是这种语言你有非常多的机会去了解，然后像我其实就学了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然后就去了解了不同的语言，去看了不同的文化，确实是，是压力有点大，是有点多，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实的。对，就是我大体的感受，就是他会非常尊重你的个性，能让你去学很多你想学的东西。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用一位网友的提问，他说想请二位同学站在哲学和历史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正在经历高三的孩子，这场考试到底有多重要。
3: 我是哲学学院的，他是历史系的，那么应该是我站在哲学的角度，他站在
1: 历史
3: 的角度。这个我这个问题确实非常之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很少用哲学思想去处理专业范围之内其他的事情，就是虽然我是一个比较爱好在闲暇思考哲学的人，但是就我的生活而言，应该就是普通的生活，所以问到这个问题，那我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说，就如果用哲学思想的话，那么就是我可能还真的需要再思考一下。
1: 那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来，
0: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历史这个学科它有一个特质，就是它会非常非常的看重过往的事，就是过往的事本身，而不会太强调你的个人的发挥，你的个人的一个主观的想法，就是简而言之，就是现在的历史的一个主要的风气，就是会让你尝试去叙述过去，去解释过去，它不会让你，非要说让过去对现实产生什么影响，产生什么，就是产生什么指导性的一些意义。所以就是，但我觉得，确实，历史学术的规范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学历史的人学习历史肯定不可能仅仅只是为了说出过去的事，讲出过去的事，肯定还是为了当初报这个专业，肯定还是为了说能够说叫见往之类，能够通过过去的事，通过了解过去的事，通过分析过去的事，能够有一些能力去理解未来，去理解将来。所以我就稍微分析一下，就是这个高考这个对于学生的重要，对于这个或者说对于社会的意义吧，就是，很多人确实会对高考有一些意见，觉得它会压抑人的发挥，觉得很多做题的人会这个没有自己的个性，会怎么样。但是我确实，看了历史看多了，就会觉得很多制度的构建，很多现实的发展，很多这个包括历史事件的一些运转，它都是一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它都是立足于当时的一个时代环境，当时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它就这么发生了，它不是一个说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出它的一个缺点，我说我就要改变这一个缺点，不是，它永远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你说你这个大家要这个自由发展，大家要怎么体现个性，大家怎么样，你要改变这些东西，最后就会发现你在这个现有的体制下是没有办法改变，然后这个高考的这个制度在现有的制度下永远具有最符合现实、最符合当下的一个合理性。所以我觉得，很多学生他可能会对高考或者自己被逼要高考会有一些负面意见，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因为他就是大家的眼界，大家的这个能关注的东西相对来说是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制度的存在依然会给很多人一些发展的机会，很多人一些前进的方向，很多人一些可能一些，或者说可能这么说不太合适，可能一些翻身的机会吧。这个制度仍然是很好的运作的，所以大家 就差不多这些。
1: 好，谢谢。来，我们哲学学院的这个学生想好了没有？到底我们从这个哲学的角度去讲，还是从这个人生的角度去说呢？说的通俗易懂一点。
3: 我所想到的就是，当代哲学的一个核心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当代哲学所做的事情，就是提出问题，并且去为它辩护、去论证。那么，我觉得高考这样的事情，对于人们对于考生去进行这样一种能力的培养是有一定帮助的。首先我刚刚说了嘛，哲学要做的就是两点，提出问题与进行论证。我非常希望各位考生在备战高考的时间里，可以首先就我们还是说第二点，就提出论证。提出论证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观点，你当然要有一些理由去支持它，并且说明为什么你的理由可以支持它。在高考所说的训练里，考生会对教科书上所指定的知识、对考纲里所指定的知识、对考试范围里所指定的知识有一定了解。这些了解也许可能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有一定偏差，但是毕竟是为各位考生提供了一个认识社会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些，而且这些知识，一般来说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像文科考生会学政治、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理科考生会学物理、化学、生物的知识。现在还有混合选科，可以接触到不同方面的知识。这对你，不论对哪一个问题，使得你去展开相应的论证，从生物的本性的角度来说，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一些法律层面、政策层面的角度来说，使得你有一些多方面的不同角度的论证与辩护是十分有益的。那么在那个备战高考的过程当中呢，
2: 好的，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暂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4: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基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

0: 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6: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5: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7: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6: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基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商城下单购买。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酗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0: 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喂，谁呀？
10: 喂，哎，李若，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9: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

0: 米其米其林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出水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行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

0: 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1: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那段充满了硝烟炮火的艰难岁月。不知秋风何处发轫，几个回合下来，草草木木就变灰了。槐树的枝桠露出筋骨，像一丛丛嶙峋的手指，簌簌地指向天空。午后的阳光从风沙弥漫的黄尘里透过，落在冰车粼粼的小城上空，升腾起一股浑浊的萧瑟之气。国民党苏鲁皖长官部临时落脚在小城西南角的陶瓷厂里，工厂已经停产，厂房里住满了长官部直属部队的兵马，电台天线稀稀拉拉地在风中摇曳。一辆车从东向西而来，穿过城门，再穿过杂乱无章的广场，一直开到长官部的大门口。车停下以后，沈轩辕从车上挪下身体，站正了，仰脸向斜上方看了看，然后抻了抻毛呢衣服，失去光泽的皮靴踏着哨兵的敬礼声，节奏分明地跨进了李长官的临时官邸。李长官已经等候多时了，听见脚步声，只是用手做了个动作，示意沈轩辕到作战地图下面，然后开门见山地向他说明了紧急召见他的原因。文元兄啊，根据战事需要，长官部和省府做出决定，为沈轩辕文远兄任交战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事情来得突然，沈轩辕怔怔地看着李长官，半天没有说话。李长官倒是神闲气定，脸上看不出波澜，两片厚嘴唇蠕动的幅度不大，但是从其中滚涌出来的声音却是低沉凝重。进入秋季，日军连克数城，急于打通江淮交通，实现南下西进之战略。武汉周边已经是战云密布，逐鹿荆楚不可避免。陆安州西靠天珠山，南滨辟水河，接中原之壤扼平汉门户，更见粮油丰茂，敌志在必得，我志在必守。侯先觉将军率77军20000余众在大蜀山一带构筑了3道防线，文远兄到任之后，以速纵横友军动员民众，恢复机构，建立战事保障体系，辅助77军主力粉碎敌强占陆安州之计划。沈轩辕的表情有些僵硬。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落在地面上，反溅出一些扑朔迷离的光斑，光柱里有细小的尘絮在飞舞，漂浮着淡淡的土腥味儿。李长官坐回到高背木椅上。文远啊，诚然战乱频仍，人心惶惶，陆安州政府机构业已瘫痪，环境十分恶劣，当地武装形形色色，有中央军，有民团，有新四军游击队，还有土匪。陆安州就像是一只被打散了的木桶。 文远兄这次就任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就好比是一根筒箍，就是要把这些散乱的板板块块箍起来，让他们一致抗战。以眼下之情景，大敌当前，促使各派势力摒弃前嫌，众志成城，方为要务啊。沈轩辕的眼神似乎集中在李长官的身上，但是李长官看出来了，那眼神是空洞的，天知道这颗头颅里此刻装的是什么。李长官说，文远呐，这次江山板荡之际，我和仲岳初次下策，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亦是为之而不得已呀。兄乃党国干臣，文兼武备，又是江淮人士，熟知地理民情，受命于危难之中，必能挽狂澜于济清。为了给七十七军提供后援，兄还要尽快筹建警备司令部，统领陆安州各派抗日武装。只要陆安州再坚持半年，待我战区时间与空间之转换成为现实，我将集结重兵以守之，逼迫南下之地改道，减轻武汉之压力。李长官讲完了，似乎有点累了，也似乎解脱了，把脑袋往椅背上一靠，从半眯缝的眼皮下面观察沈轩辕。李长官不仅是战区司令，还是江淮省府主席，这些天来确实心力交瘁。沈轩辕面无表情地看着李长官，欠了欠屁股，手里玩弄着一只雪茄，欲言又止。李长官说，说吧，我知道你有一大堆的问题，有一大堆的要求，你说你的，我给我的啊，我能给多少给多少。沈轩辕问，那么日军何时攻打陆安州呢？李长官坐正了身体，从华东战况看，最迟秋末，也就是月把两个月的事情，最早嘛。李长官不说了，看着沈轩辕，沈轩辕的腮帮子动了两下。李长官接着说，这两天情况有点复杂，真真假假，乱七八糟，不过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也许就是十天半月的事。沈轩辕放下雪茄起立，一只手托着军帽，看着李长官说，长官，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副官放出来吧。李长官听了这话，好像牙疼似的倒吸了一口气，迎着沈轩辕的目光又把目光避开了，没有马上答复。沈轩辕说，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唯一的条件。哎呀，文远呐，你这就是为难我了。你不是不知道，仲岳那里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共产党，而且有人反映你跟太子会有来往，也是由他穿针引线的。沈轩辕仍然伫立不动。长官，恕我直言，不管你们怎么猜疑他， 也不管他有什么嫌疑，这个党也好，那个会也罢，但是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个中国人，请把他放出来吧，我需要他。李长官背起手开始踱步，踱了一圈又踱了一圈，然后坐下，扬起脑袋看着沈轩辕。瓜田李下，你就不怕牵连？国难当头，只求问心无愧。李长官在这一瞬间似乎来了精神，直视沈轩辕，突然笑了。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他现在不在此地，只要长官把他放出来，我会跟他取得联系的。李长官点了点头。那好，众院那里我来说话。沈轩辕注视着李长官，顿了顿又说，君作如此信赖，沈某当以死相报。不过抗日之战争非一日两日，所要应对的局面也不是一件两件，错综复杂，虚虚实实，个人秉性不同，沈某又一向给人孤傲印象，有人不容，一直怀疑沈某是共产党，还真怕授人以柄，陷君作于两难呢。李长官点了点头之后，突然抬起头来，目光炯炯地看着沈轩辕。文远老弟，跟兄台交个实底，你是吗？我只能跟长官说我不是。这你是也罢，不是也罢，我呢，不追究了。大敌当前，唯才是举嘛。用你的话来说，第一身份是中国人呐。沈轩辕身体一震，举手敬礼：“长官，轩辕告辞了。”说完，他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委任状，转身出门。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李长官在后面喊：“文远。”这一声喊，竟然喊出了三分悲怆。沈轩辕转身凝视李长官，李长官的眼睛果然有些潮湿。文远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此一去，拜托了。沈轩辕一动不动，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了一句话：“长官保重。”卑职自当恪尽职守。当天夜晚，一辆嘎死吉普车便驶出了战区长官部，一头扎进了通向江淮的茫茫夜雾。沈轩辕坐在车上，回想这些天来奇奇怪怪的经历，恍如隔世。一年前，他是李长官亲自点将的战地执法官，对抗日前线副军长以下军官，我有生杀予夺之权。后因执法过于当真，当真的连李长官都受不了了，就让他离职休养了一段时间。半年前，他是战区作战部的少将副部长。 因为副长官白仲岳怀疑他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便把他调出要

害部门到政训部当顾问，而且秘密逮捕了他的副官。顾问没当几天，战区李长官怀疑他同统帅部某少壮派有直接联系，又把他调到军需部管粮秣。过了几个月，既没有发现他同共产党暗度陈仓的蛛丝马迹，同统帅部少壮派的联系也查无实据。二位长官觉得委屈了这位勤勤恳恳的袍泽，又把他调到战略委员会当高参。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讲，他同李长官和白长官的交往都很密切。李长官称他为沈无用，意为智多星；白长官称他双面狐，意为狡黠玲珑。不管李长官还是白长官，哪怕怀疑他手眼通天，但只要不是危及战区和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都还乐意重用他。其原因一是在于他的深谋远虑，二是在于他排忧解难的经验。月黑风高，心事浩茫。沈轩辕的心里当真有些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滋味，但是却又找不到天降大任的感觉，有些沉重，有些悲壮，也有一些茫然。国民党苏鲁皖战区有三个长官，各有各的背景。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李长官属于攘外派，是坚决抗日的，主张先攘外后安内。第一副长官兼战区参谋长白仲岳是开弓派，主张攘外安内一起抓，左右开弓。第二副长官兼77军军长侯先觉是安内派，实际上也就是消极抗日派。沈轩辕的难处在于，他虽然是李长官任命的陆安州专员兼警备司令，但陆安州是在77军的防区，侯先觉是中央军嫡系，李白二人则是旁系，因此侯先觉对李长官的命令向来是要打一点折扣的。如果这一次赴任得不到侯先觉的支撑，那他沈轩辕基本上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了。随同沈轩辕到陆安州上任的是他的警卫参谋何忠亮、新任副官汪银庚。这支队伍很有特色，汪银庚一路上不断的咳嗽，何忠亮始终眨眼不止。汪银庚来到沈轩辕身边不到3个月，不知何故前几天开始咳嗽，常常咳至半夜，还咳血。沈轩辕不知道这件事情，等知道的时候已经在路上了。何忠亮是沈轩辕的老卫士，在枣庄战役最残酷的时候，沈轩辕亲自上了前线，被小股日军偷袭，何忠亮挥舞大刀冲进敌群突击，在肉搏中脖颈子被鬼子挑了一刀，差点送命。后来虽然命保住了，却落了个眨眼的毛病。这一行人当中，除了沈轩辕身边现有的随员，没有别人。至于沈轩辕原来的副官到底放出来没有，放出来之后又是怎样同沈轩辕联系的，接受了怎样的任务，连汪银庚都搞不清楚。本来李长官允诺派几名校官随行，更换陆安州的警察、税务、财政等要害机构的头目，沈轩辕婉言谢绝了，说是到任之后再说。离开苏鲁皖战区长官部，嘎斯车沿淮河岸边的碎石公路向陆安州方向进发，计划一天一夜到达目的地。这一路眼下都还是苏鲁皖战区的地盘，沿途都有驻军，土匪销声匿迹，安全倒也不是个大问题。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在虽

0: 所属部队从防区里开辟一条捷径，这样一个上午就过去了。到了下午，滕丰达说，日军已经开始向皖东北集结了，长官部已经下达了命令，淮北宿州一线守军紧急收拢，这一片很快就要开战，东线是万万走不得了。这一次沈轩辕没有再看地图，他不容置疑地对滕丰达说，请你向长官部禀报，轩辕今夜务必穿越皖东北，滕旅长能于方便就于方便，若是不能，就此分道扬镳。滕丰达说，哎呀，文远兄啊，你也是卑职的老长官了，希望你能体谅丰达的难处，现在是两军频繁移动，犬牙交错，事态尚未完全明朗，但是皖东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呀，此时此刻我怎么能让老长官穿梭虎口呢？沈轩辕说，今夜大睡一通，闻鸡开拔，你保障也好，不保障也好，反正我是要走，不商量了。滕丰达见沈轩辕不识好歹，只得禀报长官部，长官部回复了四个字，且随他便。没有别的办法，滕丰达只好再次向所属部队下达通知，尽可能地为沈轩辕提供方便并保障安全。第二天，沈轩辕果然就坐上了嘎斯车，起先还是风驰电掣，但是走出滕丰达的防区，进入淮北地界，路面就差了起来，车颠簸得很厉害，小嘎斯车上蹿下跳，一路上垂死挣扎，夜里到达淮北城外，人和车都快散架了。第三天的情况更加糟糕，嘎斯车吼叫了一个上午，行驶还不到50里路，这一路上司机叫苦连天，副官骂骂咧咧，卫兵唉声叹气，但是沈轩辕基本上不说话，车子颠着他坐着，众人推车他看着，好像天塌下来他也无所谓。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彭一峰接到的任务十万火急，前天下午他还在豫南军政训练班上做报告，晚饭后军政治部一位首长找他谈话，要他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皖西六安州，到那里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担任政治委员。这位首长还告诉他，日军对皖西六安州的进攻可能要提前，一位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领导同志利用国军军官的身份也将进入六安州，代号为老头子。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已经联名签署了命令，成立新四军六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委任老头子为该委员会书记。在复杂的斗争中将建立特殊的指挥关系，彭一峰到任后，作为特殊指挥体系的中转环节，保障天珠山游击支队直接接受老头子的指挥。但是到了次日凌晨，这位首长又面带歉色地通知他，由于某种原因，关于他担任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政治部主任。对此，彭一峰付之一笑，接着就带队出发了。通过新四军豫南防区和国民党军皖西防区到达大蜀山125团驻地的时候，已经是晌午了。随行人员都是从军政训练班紧急抽调的干部，其中两个男同志是原新四军4支队的参谋刘庆堂和曾建湖，两个女同志，一个是原3支队抗敌剧社社长田红叶，还有一个是豫南军政训练班的电台教员，叫王凌霄。因为年轻，也因为是第一次到江淮地区，田红叶就显得比较活泼，一路上问题不断，似乎即将迎来的战斗很是罗曼蒂克。与之相比，王凌霄就显得深沉的多了。大约26、27岁年纪，在这一行人当中就算是老大姐了。此人清秀端庄，举止优雅，一看就是大家闺秀，而且面相不老，比起粗手大脚的田红叶反而显得娇小玲珑，但是他始终很矜持，少言寡语，连笑都是轻微的，不像田红叶那样肆无忌惮的大笑大叫。王凌霄同来江淮，也是彭一峰不大不小的一块心病，因为军政治部那位首长在介绍这几个同志的时候，对其他人都是1、2、3、4，缺点优点泾渭分明，唯独在介绍到王凌霄的时候语焉不详，说这个同志背景比较复杂，家庭背景复杂，工作经历复杂，但是从工作表现上看倒也忠诚勤恳，这一次是他主动要求到江淮地区的，理由是要在严酷的斗争中锻炼和检验自己。组织上考虑这个同志的实际情况，认为他的申请有一定的合理性，还请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同志们在战斗中正确地使用和锻炼这个同志。这样一说，彭一峰就有些困惑。组织上虽然说了这个同志的家庭背景和工作经历复杂，但是组织上并没有说怎么复杂，哪里复杂。组织上又说同意他的请求是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组织上也没有说清楚。这等于是留了一道题给彭一峰做。不过从一路上的表现来看，这个同志的话虽然少了一点，但并不悲观，也不消极，对于进入江淮地区他也是有激情的。国军125团团长唐春秋是个明白人，彭一峰等人从大蜀山经过的时候，唐春秋特意差人把他们请到了125团的团部

吃了一顿饭，席间谈的都是陆安州的防务和江淮的敌我态势。想当年红军在天珠山创建根据地，77军屡次围剿，唐春秋就是其中的军官，而且同现在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和彭一峰等人直接交过手。这段经历唐春秋已经是贵人多忘了，但是彭一峰心里是有一本账的。唐春秋在2个月前还是77军军部的处长，长官部确定了要在大蜀山展开陆安州保卫战之后，侯先觉才把他放到了125团当团长。因为此前125团团长马南北突然活动了当77军的军需官，团长一直空缺。说起来，唐春秋好像也是大敌当前临危受命，其实是因为他主战嗓门过高，得罪了某长官。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不能退让吗？那好，把你放到第一线去，让你去当民族英雄，这你没话说了吧？125团的老底子是江淮杂牌军，非嫡系，装备差，兵员状况不佳。唐春秋作为77军军部官员，对此并不是不了解，可是他有苦说不出。既然来了，部队再差，这个团长也还得硬着头皮当下去。酒过三巡，唐春秋说：彭先生，你们打算在天珠山逗留多长时间呢？彭一峰说：我们是到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任职的，决心在天珠山抗战到底。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要同唐团长并肩战斗到底，同舟共济到底。唐春秋似乎有点意外，他看着彭一峰端起了酒杯：诸位风尘仆仆千里而来，奔赴抗日前线，令人感佩之深。唐某只有一愿，愿我们结成合作。来呀，我敬诸位一杯。彭一峰听出了唐春秋的弦外之音，笑了笑：唐团长啊，我也有一愿，愿我们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唐春秋说：坦率地说，我们并不指望霍瘸子那10多条刀枪棍棒能成多大气候，但是请彭先生做一个工作，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了，我不去打他，也希望他不要来跟我捣乱。彭一峰收敛笑容，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放得很重。可还没等他说话，田红叶接茬了，脸色很不好看地说：唐团长，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捣乱？唐春秋看了田红叶一眼，苦笑着：哎呀，诸位虽然跟霍瘸子同属一党，但是对天珠山的情况有所不知。霍瘸子这个人小道理明白，大道理不懂，还倔得很，老是记着我们当年内战的时候结下的仇，表面上说合作，可是暗地里头老是劫我的军需，只要我这里有粮食和装备过来，他消息灵通得很，派出小股部队明夺暗抢，搞得我们的部队是怨气冲天呢。我没来125团任职之前，在军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付霍瘸子劫我粮草，来到了125团还是没有逃脱他的魔掌。说实在话呀，要不是看在抗日大局的份上，我真恨不得再次带兵剿他。彭一峰嘿嘿一笑，笑得有些阴冷。唐团长所言

本人不全信，也不全不信。问题是你也得替霍司令想一想，他一个抗日游击支队活跃在天珠山，可是你们却不给他发饷，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你们衣食无忧，让他挨饿，饿极了他不抢你，不抢的是傻子，让你长期去吃吃麦麸糠皮试试。彭先生，军饷是按照编制发的，他的军饷也不归我125团供应，他怎么老就是跟我过不去呢？再说了，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新四军军部在江南，你们又在天珠山搞了个游击支队，名不正言不顺，军饷问题自然也就没有着落了。侯先觉长官表态了，说要是给霍瘸子发饷也可以，但是他的部队必须纳入77军的序列。我奉侯长官的指示几次同霍瘸子谈判，但是他油盐不进，荤素不吃，还出言不逊，污言垢语，大骂77军长官，那简直就是个土匪嘛。彭一峰的脸色不好看了。我提醒唐团长注意，你说霍英山同志捣乱，又说他是土匪，还口口声声称他为霍瘸子，你对友军如此蔑视，他能跟你好好合作吗？他是个大老粗，但是唐团长以及贵军长官可都是学过仁义礼智信的，你不尊重他，他当然不买你的账了。换了我，我也会这样。彭一峰说着，情不自禁地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气氛紧张起来了。一直微笑不语的王凌霄这个时候说话了，按照唐团长说的，新四军军部在江南，所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就名不正言不顺了，这话恐怕有失公允吧。国民党政府现在在武汉，难道武汉以外的国民党军队就都是土匪吗？唐春秋愣了一下，看看王凌霄，竟然无言以对。王凌霄接着说，请唐团长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新四军军部是在江南，但是新四军的抗日战场并不一定非要在江南，我们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接受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一部分。唐团长，你说我说的对吗？王凌霄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说话不紧不慢，但却是有理有据。唐春秋说，道理应该是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他有点语无伦次了。田红叶接了上来，既然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一部分，那么强行收编我们就更是破坏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嘛。田红叶说的慷慨激昂，脸都涨红了。唐春秋吃惊地看着王凌霄，又看了看田红叶，尴尬地笑了起来。哎呀，两位巾帼给唐某扣上了好大的一个帽子啊，唐某戴不动，脑袋疼啊。王凌霄也笑了。唐团长，既然已经不堪重负了，何不干脆弃之不用呢？国难当头，唯有捐弃前嫌，携手同心，方可众志成城啊。彭一峰突然又敲了敲桌子，王凌霄同志说得好，老唐，我看我们得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关系了，那种煮豆燃鸡的事情再也不要做了，谁做谁就是民族的罪人。125团方面除了唐春秋，还有

陪同的团副祝道可和参谋长林永树。祝道可察言观色，替唐春秋解围。哎呀，这个诸位也未免太认真了吧？国共两党有多少恩恩怨怨呢？那都是上层的事情，岂是我们这些蝇头小利能够说得清楚的呢？今天唐团座是以个人的名义宴请个人朋友，大家还是少谈国事，多叙私意吧。彭一峰说：“谢谢朱团长和稀泥，可是没有国事，哪来的私意呢？其实你们大可放心，今天唐团长能够把话说到明处，并不是坏事。我们争论几句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了，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但是能够推心置腹，不遮遮掩掩，就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嘛。唐春秋说：“哎呀，对不起啊，诸位，国难当头，千头万绪。我唐某是真心抗日，却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咱们呢，就以后走着看吧。”彭一峰端起了酒杯。唐团长，各位，虽然说我们之间有分歧，有争论，甚至还有前嫌，但是我们再怎么打，也还是自己的兄弟之争。现在已经是抗日大局，我们在外面就已经听说，在天珠山77军部队里，以唐团长为首的125团在抗日方面是决心最大、态度最强硬的部队。为此，我们新进入天珠山参加抗日斗争的同志，把酒倒满，诚心诚意地敬唐团长和125团各位长官一杯。说着，他就站了起来，亲自动手把一圈酒杯倒满了。唐春秋有点发懵，他看着彭一峰咕咚咕咚的倒酒，好像彭一峰是主人，而他是被请来的客。等彭一峰倒完了酒，举起酒杯往他的杯边一碰，他还是有点回不过神来，慌忙站了起来。好，彭先生，你说得好，是非曲直不是你我几个人在这里能够说得清楚的。由你们这些秀才约束，或却啊不不，或啊那位霍先生的尊姓大名是。林用树在旁边说：“霍英山。啊，对，由你们这几位文武兼备的才干进入天珠山，辅佐霍英山先生，那也是天珠山抗日军民的一件幸事。欢迎诸位，干杯！”说完一仰脖子，他居然把酒喝光了。在唐春秋的一再挽留下，彭一峰等人在125团防区住了一夜。趁这个机会，彭一峰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摸一摸唐春秋的底，看看这位国军上校抗日到底有多少底气。二是摸一摸125团部队的底，看看士气、装备和战术。这两件事情都办得不错，至于部队情况，因为友军访问不便深入，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彭一峰能够感觉出来，125团的士气并不高，官兵的眼神有些闪烁犹疑，装备和军需好像也差了一点。如此看来，霍英山的队伍恐怕情况更糟。有了这个思想包袱，彭一峰这一夜就没有睡好，觉得心里头沉甸甸的。老排长啊，老排长，这些年你可真是不容易啊。彭一峰心里的老排长就是霍英山。想当年红军还在天珠山打游击的时候，正在县城读初中的彭一峰跟着同学参加红军，因为年龄太小，分兵的时候别的班排长都不要，
急得彭一峰直哭。

0: 霍英山见了说，个头是小了点，打两仗就长高了嘛，这个兵分给我吧。后来彭一峰就跟着霍英山，但是手里头没有武器，平时给霍英山当勤务员，打个洗脚水，点个烟什么的，打仗的时候就像跟屁虫一样围着霍英山转，给他装子弹，帮他擦大刀，高兴的时候霍英山就让他放两枪。霍英山作战勇敢那是没有的说的，但是霍英山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爱学文化。红军到了陕北，霍英山当团长，彭一峰在他手下当营长，形势稍微稳定了，彭一峰要求进入抗大学习，他劝老排长学文化，老排长把旱烟袋锅往他脑袋上敲，笑呵呵地说，这世道上的文化呀就那么一点儿，你学我也学的，那还不给学完了，我不学了，省下来给你学吧。哪想到后来就发生了那些事情了。那次霍英山离开陕北的时候，还托人到抗大跟彭一峰说了，说是革命不要他了，革命让他去管马，他管不了，回老家种地去了，以后回到了天珠山别忘了去看看老排长。等彭一峰接到口信赶到保卫局的消毒班，老排长人已经走了，铺盖卷子上还放着六块大洋，他把组织上发给他的路费连同铺盖卷子一起留给革命了。老排长性子硬啊。这一夜王凌霄的心情也很不平静，对于陆安州这块土地王凌霄并不陌生，过了金刚山，从豫南一路东进，陆安州迎面逼近，埋藏在王凌霄心底的隐痛也就一点一点地被激活了。天还是那片天，水还是那片水，人却不是那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女了。一晃将近十年过去了，十年小姐是一个生活在书香门第的千金，父亲从英国留学归来，是苏州城内首屈一指的外科医生，不仅民众拥戴，当地的官僚阶层也非常尊重他。但是那个时候王凌霄不知道，父亲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是我。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170米后，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7:3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目前我省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瑶，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令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曲高速怀远东孟浦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4: 感谢您的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酒，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欢迎大家在今天7:33的时候呢，我们共同交流这接下来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啊，上海的一位食客，他在点菜的时候呢，点了一个大盘鸡，里边有土豆，他觉得这不对啊，是遭遇了消费欺诈。你可能是在他的以前的消费的过往经历当中认为大盘鸡不应该有土豆，结果呢民警到场调解之后，店家呢可能是觉得啊，干脆就是免单了事儿，别把这个事儿呢给扩大化了。我们现在聊的话题就是大盘鸡

0: 你究竟有没有土豆呢？
1: 时隔好几年，我们在怀念的。
0: 我在很多地方都吃过这道菜，做法真不一样。有的呢里边放的有这个大片的这个辣椒，然后呢是这个鸡块，但是很多的地方大盘鸡里边是有土豆的。那这个呢是到底大盘鸡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啊，就是新疆烹饪协会的专家是这么解释，正宗的新疆大盘鸡必须有土豆，而且土豆要炖烂了，口感呢是起沙混到汤汁当中，非常好吃。尤其在新疆这个地方呢，土豆是增鲜的，汤饭什么的都必须加土豆，所以说认为在新疆当地这个大盘鸡呢是必须放土豆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一个事实就是，大盘鸡其实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菜，目前一个比较流传很广的而且获得官方认定的说法是什么呢？是20世纪80年代在乌衣公路旁边，那么当时有很多的这些过路司机啊是吃的一道江湖菜，因为312国道的沙湾段是车辆往返乌鲁木齐和伊犁塔城以及阿勒泰这些地方的必经之地。长途司机你算算哈，早上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沙湾刚好是午饭时分，那么路边的这个小饭馆为招待这些既要吃饱吃好又要快速方便的赶路人，就把那土鸡剁块，放上青红椒辣皮子，放上当时最便宜的辅料土豆，一同来去炖。然后呢出锅的时候呢用这个醒面的大托盘来去盛装。这个大托盘呢就是有的地方放的就是那种大的瓷盘啊，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很鲜艳的那种瓷盘。有的呢就放的是那种醒面的大托盘。量大管饱，大盘鸡呢由此得名。
1: 被反锁情书在不朽。
0: 第11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新疆作家刘亮程，他一篇文章当中也写到，就是远路上的新疆饭，他说一大盘子鸡肉摆在面前，红辣皮子青红椒白葱绿芹黄土豆满满当当堆一盘，这便是沙湾的大盘鸡最经典的味觉记忆。2024年呢，沙湾有一个大盘鸡协会牵头起草了新疆沙湾大盘鸡烹饪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其中明确土豆是新疆沙湾大盘鸡的主要辅料。那么为什么会有大盘鸡不放土豆的说法呢？其实还有一个新疆大盘鸡的另一支流派，叫柴窝铺的辣子鸡。
1: 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磨片定格一瞬间。
0: 因为在新疆呢，大盘鸡主要分为沙湾大盘鸡和柴窝铺辣子鸡两大流派。沙湾大盘鸡呢是炖菜，这个配料比较丰富，土豆青椒都是不可缺少的。柴窝铺的辣子鸡呢更将偏向于这种干扁的辣子鸡，有点类似比如说山东的这个唐州辣子鸡，用干红辣椒爆炒干煸，主料呢是鸡肉和辣椒，通常呢不会有土豆。正是这两个流派的存在，让不少外地食客对正宗大盘鸡产生了认知混淆。
1: 天长地久，
0: 如果说你走进了沙湾市的博物馆的3楼设有的大盘鸡的主题展区，它通过老物件、图文资料、多媒体互动，生动展现了这道特色美食从国道边的江湖菜到地域文化名片的发展历程。大盘鸡的烹饪技艺已经入选了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座城市为一道菜专门设立了博物馆展厅，也就足以说明这道菜呢在当地的分量。不过这个大盘鸡呢在向外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演化出不同的版本。你像在河南就是放上了这种烩面，在四川呢也就是加入了这个豆瓣酱和花椒，在山西呢也有自己的这种河洛面，在沙湾这个地方呢历经40多年的演变，也有几十种不同的风味。配菜呢从土豆延伸到豆角啊、咸菜啊、香菇、宽粉。就像去吃广德炖锅，一开始我一直以为广德炖锅是统一格式，到了当地我就知道了，其实广德炖锅也是千变万化，自由组合。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2季呢，在第5集的相逢当中就这么描述过大盘鸡，人的迁徙流转就 成了食材的相艳相逢。新疆的土鸡剁块加入青红椒，还有代表川味的辣椒，甘肃人钟爱的土豆，陕西特色的裤带面，不同地域的食材的融合催生独有的美味。大盘鸡里面有没有土豆并没有绝对的过错，但是对于新疆很多当地人来说，加土豆的大盘鸡啊才是最正宗最有灵魂的大盘鸡。一盘菜承载了一段公路饮食文化的历史，见证了一种跨地域食材的这么一种发展的演变。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情，我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电器第11届全城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更有买四免一加免安装、免费延保等叠加福利，再抽华为 Mate 80手机大奖，聚会8月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5: 好，刚刚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有的朋友说了，是从小吃到大的大盘鸡，里边呢是都有土豆，是这样。因为上海的那个朋友呢，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吃的是没有，这样呢是怎么说呢？刚刚解释了，新疆呢实际上是两个流派的，正宗的是沙窝的这个流派的感觉的，在全国各地吃的会多一些。事实上呢，你要走了很多地方，你就会发现呢有各种演变。我到山西运城的时候呢，发现有运城叫摇滚大盘鸡。一个人呢，我就觉得点这道菜吧是怕吃不下，所以呢就问了一下，为什么叫摇滚大盘鸡呢？它这个摇滚的名字实际上就是它当地的在做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做法，它的烹饪方式，制作的时候呢用高压锅这些器具去，包括一些炒菜的过程当中摇晃颠炒的方式来快速的烹制，让鸡肉呢是均匀的入味，所以呢叫摇滚大盘鸡，更多叫摇滚炒鸡。这跟临沂的炒鸡呢是有明显的一个不同。当然它这个山西呢，它的这个运城的这个叫摇滚大盘鸡炒鸡，它里边放上什么了呢？手工扯面，还有宽粉，包括豆皮这些配菜。你真正吃到了山西的手工扯面，你会想到这不就是安徽的太和板面的翻版吗？是一模一样，只是名字呢有所不同。他把这个扯面呢放到了这个大盘鸡里边，就是感觉到这个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是人气很高的一个美食。如果说你离开运城到了山西其他的地方，依然也会看到这个不一定加运城两个字，就是山西的这个摇滚炒鸡。另外呢，像干煸鸡啊，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新疆，实际上呢在徐州，在

山东的滕州交界的一带呢，这道菜的吃法也比较多，但是在川菜当中也有，比如说合肥的有个饭店叫蜀王火锅，在很多年之前呢就推过一个叫这个辣子鸡，就是那种通红的辣椒，有的时候感觉辣椒比鸡肉还多啊，但是感觉这样特别香，鸡肉呢很小，吃起来很香的这样的一道菜。事实上呢，上海的那位朋友出现的情况呢，我也遇到过。我到了黄冈，当时很少呢是点外卖啊，那天实在是太累了，干脆就点个外卖吧。我看当地人气最高的有一个叫雷椒炒肉，不是这个辣椒小炒肉啊，雷椒。我因为我在湖南吃的这个雷椒印象太好了，也包括到我想想看，到甘肃，包括四川的这个西昌也吃过这个雷椒，就觉得好像是特别香，我就点了一个这个雷椒炒肉，结果我发现呢是这个就是普通辣椒，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我还做过维权节目，当时呢我就向这个美团的平台呢反映了这件事儿。他们也给协调处理了。我觉得这家饭店是不是坑蒙拐骗呢？但是后来发现我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去逛那个学生街，就是黄冈一个很有名的学生街，在今年7月6号的时候呢，就来了一个很剧烈的这种台风眼，14级的台风就在那个附近。这个黄冈美食街，学生街就是美食一条街啊，里边我就看到也有这个雷椒炒肉，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就是普通辣椒，当地就是这么一种吃法。哎，我就觉得好像很奇怪啊，在当地的习惯跟其他是明显不同，后来发现是我错了。我先说一下这个雷椒，它是为什么是湘菜当中，你比如在湖南的益阳，在湖南的醴陵，我都吃到这道菜，它的这个做法不一样，它用的是湖南本地的这种皮薄肉厚的线椒，然后搭配少量的四川产的特色的辣椒叫二荆条，它的辣度适中，就是斯科威尔的指数呢是3000到5000，特别是它的芳香物质比较高，它是放上什么呢？你看安化跟这个益阳他们在一块儿啊，它就搭配的是安化的黑豆豉，然后呢放上了足量的大蒜，然后呢辣椒洗干净，干锅不放油，反复的去煸炒，辣椒两面都形成均匀的虎皮这种椒斑，炒出辣椒里边的这种生清水气，接下来呢就去烤，用火呢直接烤这个辣椒，进一步的激发这个椒香的味道，你说这就是不是普通辣椒有的那种味道了。这还没完，然后呢还要把这个炒软的辣椒豆豉大蒜放到雷钵，就是我们类似就是北方一些地方就是那种所谓的就是石臼，用这个他们是雷棒反复的捣压成半泥半碎的一种状态，食材的香气呢是充分融合。还没完，放上生抽、食盐、蚝油简单调味，这么出来之后怎么吃呢？放皮蛋，皮蛋雷椒，你到当地去，你就到湖南的这些地方去吃。哦，我在楼底特别点了这道菜，就会发现它有了一种独特的香味儿，而且这种松花蛋呢，也有了一个跟雷椒激发出来的一个独到的一种味道。这道菜呀，在徽菜当中是没有的，值得品味一下。

0: 忘了。
1: 好，七夕节快到了啊！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了，海量好物啊是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的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儿呢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的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块钱立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的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呢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块7的秒杀福利，那就是8点整、9点整、12点30分、下午的2点、下午4点半，还有傍晚的6点、晚上的7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块7毛钱起，像什么27块7的迪奥香水啊，17块7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块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参与。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周一的秒杀产品 SK2 的洗面奶20克，日常售价99块钱，秒杀价只要27块7。周一呢是准时秒杀，秒杀点位是8点、9点、12点30分，下午的2点、下午的4点半、傍晚6点和7点。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周一准时进入商城抢购。那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七夕7.7折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古驰香水的小样五件套。咱们都清楚啊，大牌正装香水价格偏高，万一香味不合心意，放家里直接闲置，钱就白白浪费了。这套直接配齐了全套的热门香型，一共5支的这种小样啊，那么包含的是花月2支，花月馥郁、花月绿意，还有花月的蜜意，一次试遍呢是爆款花香。经典的原版花月呢是温柔的晚香玉的茉莉白花的香气，复古又高级。馥郁呢是醇厚温柔自带成熟女人的氛围感，绿意呢带着是青草的清新感，日常通勤呢是超适配，蜜意呢带着甜甜的果香，少女感呢是直接拉满。小小一支揣进包里边，出门约会上班逛街随时补香，携带超级方便，支持素源马茶叶放心购买。商场日常售价179，七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137.83元。蚂蚁素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还能叠加商城当中其他商品呢，像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可以呢是选购呢是新衣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快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另外，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的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的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呢是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呢是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的家具，对开门的冰箱，浙派的七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鼠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 6556-0303。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的地方，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加79.74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是8月20号结束。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